0: 冷瓜，
1: 哎，有水有砖，大锅中加香蕉，
2: 点只茶嘅，还真是丢到。因为一水的风雨水多路路了一点酸但是等到三年的病情水多路路的一点么人差了啊不要先出来
1: 啊反正上天了我等你能播啥了你们嘞
2: 反正你等于一路呢个扩增个对他化了就嘿不能你的路门哦让宝来呢我一发提说的嘛个背上的嘿你看到到吧你看
3: 个爸哎呀这几个哎不也算让嘴里会想这东西
4: 再不会的那么累给你不好你独立出来还打算打破房子我让他找出去
3: 我打一定的用没有我打